统的引领型政府模式。全市科学技术领域面临一系列长期制约，科学技术财政预算基础十分有限，缺乏具有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半导体或生物技术领域大型科技企业，政府、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协同联动仍较为松散。针对上述问题，全市科学技术行业正推进资源重组，从管理职能向创新赋能职能转型，立志冲刺全国地方创新指数前五强，真正发挥区域科技中心的引领作用。各位听众，要让医疗数字化转型发挥最大效能，关键前提仍在于直接服务患者的医护人员队伍的整体质量，其趋势每万人口医生数位居九龙江平原地区前列，但卫生行业却面临一个突出矛盾。于2026年上半年，全市每万人口执业药师比例达 3.6 人，接近全年指标，每万人口医生数超过34人，处于较高水平。然而卫生行业却面临严峻的结构性失衡，护理人员配置仅为 20.2 人，低于 23.56 人的指标要求。目前人才缺口最为突出的岗位包括急救重症护理、心脏介入、肿瘤、麻醉复苏等深度专科医生，以及高端医疗设备操作技术员。为破解专科人才短缺困局，卫生部正会同相关方面研究制定方案，推动齐聚医药大学升格为国家重点大学，同时将齐聚中央医院提升为特等医院，全面提升整个西南部地区高质量人才培养能力。各位听众，学龄期学生的卫生保健工作也正受到系统化的重视投入，请就是力争到2030年100%教育机构设有专职卫生负责人、独立卫生室及充足的基本药品和设备，60%公立幼儿园和中小学配备专职校医。为实现上述目标，市人委会刚颁布2026至2035年学校卫生工程实施计划，要求各教育机构保障洁净水供应、卫生设施建设和食品安全条件，并至少每年组织一次学生健康检查或健康筛查，健康信息将同步录入电子健康档案，并与国家人口数据库互联互通。市教育培训厅牵头，联合卫生厅和各地方对人力资源、卫生室、食堂、操场和卫生设施进行全面核查，同时加强学校营养管理、心理健康关爱、疾病预防以及防溺水和安全事故防范等工作。各位听众，投资建设适应气候变化的城市基础设施，对于水乡地区而言是一道生死攸关的必答题。七角溪市、远七角溪市现为起居市七角溪方和大城方，适应气候变化绿色城市发展项目于去年开工建设，旨在打造绿色宜居空间，提升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目前项目正加快推进施工进度，当地城市面貌也日新月异，焕然一新。多年来七角溪方盖棺护岸频繁发生塌方，严重影响通往各城区中心地带的交通出行。自投资建设坚固护岸以来，林文勇对市民生活趋于稳定、城市面貌日益改观感到十分振奋。前居士七角溪方林文勇说，七角溪渠在九龙江平原很有名气，护岸建好后市民们都非常高兴。以前农村道路是地方自己修，今年就破损了，这次建好大家都很振奋。该项目总投资于12000亿元，资金来源为法国开发署贷款。

0: 无偿援助和地方配套资金。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安排资金逾9150亿元，总拨付金额逾2410亿元，其中第一标段承担开渠和范雄公园施工建设，目前正集中推进开渠和设备安装工作。盖棺开渠护岸、叙镇渠护岸、抢汪渠护岸、蚌埠护岸以及范雄公园绿色基础设施、蚌埠周边景观营造等项目，整体完成率约26%，是目前进度较好的施工内容。面对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的压力，工程技术人员积极实行多班轮换制，充分利用施工时间，在确保工程进度的同时，有效控制额外成本。起居市第十路桥股份公司周文富说：“参与这个项目，大家都感到非常自豪，工作精神就是要让工程按时完工，同时集中保障工程质量和市民生活。”据业主单位介绍，目前压力最大的是总价值逾3600亿元的雨水排水系统、污水收集处理和污水处理厂建设标段。起居市民用和工业建设投资项目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阮庆松说：“绿色城市发展项目竣工后，道路交通将得到升级拓宽，为市民出行创造更便利的条件。通过疏浚河道，收集污水，输送至污水处理厂，将打造一个更加绿色、洁净、美观的环境。与此同时，结合照明基础设施和公园人行道的改造提升，将形成同步完善的城市格局。排水系统建成后，将有效减少水位上涨时的内涝现象。该项目共包含四个组成部分：防洪、环境、城市建设和技术支持。这是起居市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环境基础设施和气候变化适应项目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护生态环境，提升市民生活质量。项目的具体目标是推动九龙江平原城市体系按照国家总理批准的2025年越南城市体系综合发展规划展望至2050年规划方向有序发展，将七角西、七角西方和携程方建设成为绿色城市，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建设同步化、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达到绿色城市、文明城市建设标准。各位听众，在农业生产对质量、产品溯源和可持续发展要求日益提高的背景下，农民、合作社与企业之间的连结已不再停留于单纯的产品包销层面。在前居市辽秀乡 SD25 大米产业链，从最初便启动连结的新模式，正逐步构建一条闭合价值链，农民从生产到销售全程获得支持，为地方特色大米品牌的提升夯实基础。劳文合作社 SD25 水稻田里，已有28天苗龄的夏秋稻水稻长势郁郁葱葱。合作社目前共有86.4公顷水稻种植面积。从季初，地方便与红明日股份公司签订合同，约定报销其中46.4公顷。按协议，凡达到全部技术标准的田块，企业将在市场价基础上每公斤溢价100至300元收购。正是这一承诺，有力激励合作社成员严格遵守必须依作减少5项三减三针技术规程，安全使用农药，逐步提升稻米品质。起居市辽秀乡劳文合作社经理潘友银说：“
1: được công ty bao tiêu cũng như là hợp đồng,
0: 有了这样的连结，社员们非常振奋，严格遵守公司提出的各项规定，比如减少用种量、减少化肥使用，赚了。”

加大有机肥料和有机农药的投入，柳秀香不仅持续拓展与企业的连结合作，还主动对接科研机构，推动科学技术成为提升 SD25 大米价值的核心驱动力。与南部社会科学院的合作被寄予厚望，为地方逐步完善现代化可持续大米价值链提供有力的科学支撑。越南南部社会科学院院长武俊兴副教授博士发表称，我们将重点围绕生产全流程各相关问题开展系统研究，涵盖产品溯源、数字技术和数字化转型应用，以及生产过程中现代技术的运用，确保产品品质达标，包装外观设计精美，符合国内外多元消费群众的需求。重点还在于研究如何运用数字技术手段推动产品商业化，在适应气候变化和把握绿色消费趋势的要求下，柳秀香正逐步推动 SD25 大米价值链向低碳方向转型，已于 80% 为特色稻种植面积，其中 SD25 占比超 55% 为基础。地方规划建立原料种植基地，发展150公顷有机种植面积，大力推进科学技术在种植区管理和产品溯源中的应用，致力于打造达到欧盟四星标准的柳秀有机大米品牌。前居士柳秀乡党委书记阮成伟说，我们着力构建农民与企业、农民与科学家、科学家与企业之间的三方连结，共同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供农民应用的实用技术，唯有如此才能形成价值链，推动地方农产品实现更可持续的发展。从技术便启动产业链源头连接， SD25 大米正在不断积累新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产品品质的提升，更体现在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这也是柳秀乡逐步建立稳定原料种植基地，提升竞争力，推动农业向可持续方向发展的坚实基础。这是秦居士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六从15:45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收听，再见。